0: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íguez 邮政编号83000 IMO 事业的市中心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通过 SHUSH 107.5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 Santa Ana SHNDA 89.1 Navacoa SHNVS 93.7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-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89.1 en Santa Ana.